元气满满的一首歌，很明媚。汪苏泷的一笑倾城，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米。8:06，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欢迎大家在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个言吧。薛之谦这首歌《人字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软软的。

0: 新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在古代逛庙会，要是饿了又该怎么办呢？正如现在的购物商场中大多数都会入驻餐饮店铺一样，古代的庙会中想吃摊位前也总是热热闹闹。庙会中售卖的主要是当地当季的食物，对外地人而言，这是一个品尝地方特色美食的绝佳机会。在北京隆福寺庙会上就有茶汤、豆汁、灌肠、馄饨、豌豆黄、炒肝、爆肚、卤煮小肠、火烧白水羊头肉、烧饼、炸豆腐、煞琪玛、棉花糖等等，可以说是几乎齐聚了京城的代表性小吃。当今的电商购物节往往会有相应的文艺晚会为之宣传造势，而在古代庙市中，除了有各式商品，也有着层出不穷的文娱演出活动，由此形成了我国民间艺术中的一大文化景观。庙会中的文娱演出活动最原始的功能是娱神，最基本的项目是唱戏，正所谓高搭戏台过庙会。有一些地方民间戏曲演出俗称唱神戏，往往包含着民间故事、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民间信仰。在实际生活中，看戏成了民众难得的集中性娱乐活动，人们借此娱神娱人。不同地方的剧目内容各有差别，一般而言多与相应的场所或时节有关，如关帝庙会上多是演出以关公为主角的三国故事，佛教庙会中主要是关于佛教故事的戏，常见的就是木莲戏，土地庙会上唱的就是土地戏，又称平安戏和社戏。龙王庙会上多有五方圣贤会戏，赶庙会是民间艺人的重要谋生方式。除了最基本的戏曲，庙会上还会有各种曲艺表演和武术杂耍，皮影戏、木偶戏、唱小曲、说评书、讲相声、舞狮子、踩高跷等等，可谓是听觉和视觉的极致体验。在庙会上既有文艺表演这种可以集体围观的娱乐活动，也有可以满足个人取乐的各式小玩意儿，比如在隆福寺庙会中售卖的小玩意儿就有琉璃喇叭、空竹、风筝、泥人、走马灯、小火轮、竹木刀枪、面人、旁人、鬼脸毛猴等等。尤其是对小孩子而言，故事

的庙会就犹如现在的玩具城，商贩们往往还边玩边卖，既示范了玩法，也让路过摊位的人们跃跃欲试。在休闲娱乐方式比较贫乏的古代，庙会使人们拥有了集中性的群体狂欢。时至今日，各地还保有规模不一的庙会，北京的妙峰山庙会、山东的泰山东岳庙会、上海的龙华庙会等，在2008年还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时代演变，庙会的社会功能不复从前，但依然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们今天早上听了太多太多的小情歌了，一下子让大家静下心来听这首《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好像温柔的这个心境被突然间打开了，情愫被悄悄地放到了一个地方，非常认真地慢慢地靠近这个歌词。这是林俊杰，不愧是行走的 CD， 我们这种双向奔赴不负真心的感觉真的还蛮好的。8:19，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春春李宇春，哇。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定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

0: 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得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5: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4: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6: Sunshine City。

从古韵诗章到热血摇滚，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非常震撼。子健跟老严演绎的这个《南乡子》，取材于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辛弃疾的千古名篇，真的这种豪情，满腔的豪情唱得非常的直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南乡子》，听到这首音乐的第一时间我就想分享给某人，所以相信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某某某，你一定懂我。我们辛弃疾的这种家国情怀我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当然在大宋朝的时候很多文武双全的人，我特别欣赏这种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辛弃疾、岳飞、文天祥等等等等。8:3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张新成，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张新成的歌，一个娱乐圈当中少有的学霸，收录在他的个人的首张专辑《不适应症》当中，都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所以在听到歌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像表演教科书一样的歌名，但是他实际上写的是一个演员最清醒的最孤独的一个内心的独白。张新成的歌，8:38，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来自齐豫，这首歌名字叫 Age of Dream。

这首歌是一首改编，原来是西班牙语的一首歌，后来齐豫把它重新填词了，唱得很靠近但是也很遥远，这种又渴望又胆怯的心境就是在他的这首歌里面唱出来了。8:4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千禧年的代表作《New Boy》。

爱情当中很多很多的人总想权衡利弊，计较付出和得失，渴望马上得到回应，但是爱情里面有最纯粹的最执着的那个样子。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白小白和刘凤瑶，我爱你不问归期。8:5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831乐团，这首歌的名字小心肝儿。

0: 谢谢。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

0: 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1: 893华语 TOP 新歌榜，内地 TOP 10 FM 89.3，最新榜单第5名。

0: 99.3 Favorite Radio。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城
2: Sunshine City。

三岁或八十，这首歌来自侧田。人这一生心性就是两种，天真的像纯粹的三岁的孩童，历经世事之后变得沉稳，变得淡然，又好像八旬的老者。所以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听到了很多很多戳心的句子，也听到了很多成年人的处境。9:1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你阿你，来自苏有朋和李佳薇的这首歌《思念是一种病》。

苏有朋的声线是属于那种比较醇厚的男生的声线嘛。李佳薇呢，虽然是铁肺女王，但是也是很清亮的、很饱满的这种情感。所以思念有的时候没有轰轰烈烈，就是很安静，就很安静的惦记，很安静的牵挂，很安静的温柔和惆怅。9:14，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是送给我的，谢谢夏日香槟，这首歌来自张德怡玲。

0: 89.3，先听为快。
1: 那天世界很完美，
0: 滚石唱片推荐，杨乃文主的单曲《那天》。

那天世界也不见，时间也不见，只剩下完美。歌词精准捕捉了过去那份纯粹的悸动与隐约的遗憾，与影集中的单纯情感完美契合。林伟哲作词作曲。

0: 杨乃文那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3: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2: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3: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4: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潘玮柏和杨丞琳带来的一首《打呼》，就是真爱，连你的呼吸声都是很安静的一个背景音乐，他可能连你的呼吸声都觉得应该是白噪音吧，非常的善于或者说有助于入眠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声音，潘玮柏写的，潘玮柏的声音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痞痞的那种感觉呢，杨丞琳的呢是很甜的，所以两个人的默契还是满分的。两个人之前搭档过偶像剧的演出，所以画面是比较好笑也比较暖心的啦。9:3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陈粒的新歌《飞去哪里》。

开窗，这首歌来自侯湘婷。打开窗才能够迎接美好的一天，才能够迎来新的空气，自由的呼吸，清新的味道。所以每天要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打开自己很重要。我们今天的心灵记忆呢，就是打开自己，让自己走出去，也允许别人走进来。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有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明天早上7点

0: 阿丽婆，我咁样潮呢？
1: 八九三，先听为快。
2: 我把清风醉。
1: 李宇春最新主的单曲《清风

0: 扬澄澈的嗓音，勾勒出一件意气风发的少年江湖图景，将两代江湖儿女的热血与情怀娓娓道来。崔世璇作词，王可作曲，电视剧《江湖夜雨十年灯》主题曲、片尾曲。
1: 我只要
0: 李宇春《清风醉》。
2: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3: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2: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3: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2: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2: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2: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2: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2: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2: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2: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0: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新时间十点整。一听七夕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一步一愿再回眸。
2: 周深最新者的单曲《星咒》。
3: 星河送君千里。
2: 算皆如棋走，字字肺腑皆成诺，日出月落看透，唯叹光影不负同舟。电视剧《良辰美景》主题曲片。

0: 周深心咒。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在白海水之中看到璀璨，追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在古代逛庙会，要是饿了又该怎么办呢？正如现在的购物商场中大多数都会入驻餐饮店铺一样，古代的庙会中小吃摊位前也总是热热闹闹。庙会中售卖的主要是当地当季的食物，对外地人而言，这是一个品尝地方特色美食的绝佳机会。在北京隆福寺庙会上就有茶汤、豆汁儿、灌肠、馄饨、豌豆黄、炒肝、爆肚、卤煮小肠、火烧白水羊头肉、烧饼、炸豆腐、煞琪玛、棉花糖等等，可以说是几乎齐聚了京城的代表性小吃。当今的电商购物节往往会有相应的文艺晚会为之宣传造势，而在古代庙市中，除了有各式商品，也有着层出不穷的文娱演出活动，由此形成了我国民间艺术中的一大文化景观。庙会中的文娱演出活动最原始的功能是娱神，最基本的项目是唱戏，正所谓高搭戏台过庙会。有一些地方民间戏曲演出俗称唱神戏，往往包含着民间故事、民间音乐、民间舞蹈。

仰和民间信仰。在实际生活中，看戏成了民众难得的集中性娱乐活动，人们借此娱神娱人。不同地方的剧目内容各有差别，一般而言多与相应的场所或时节有关。如关帝庙会上多是演出以关公为主角的三国故事，佛教庙会中主要是关于佛教故事的戏，常见的就是木莲戏。土地庙会上唱的就是土地戏，又称平安戏和社戏。龙王庙会上多有五方圣贤会戏，赶庙会是民间艺人的重要谋生方式。除了最基本的戏曲，庙会上还会有各种曲艺表演和武术杂耍，皮影戏、木偶戏、唱小曲、说评书、讲相声、舞狮子、踩高跷等等，可谓是听觉和视觉的极致体验。在庙会上既有文艺表演这种可以集体围观的娱乐活动，也有可以满足个人取乐的各式小玩意儿。比如在龙福寺庙会中售卖的小玩意儿就有琉璃喇叭、空竹、风筝、泥人、走马灯、小火轮、竹木刀枪、面人、唐人、鬼脸毛猴等等。尤其是对小孩子而言，古时的庙会就犹如现在的玩具城，商贩们往往还边玩边卖，既示范了玩法，也让路过摊位的人们跃跃欲试。在休闲娱乐方式比较贫乏的古代，庙会使人们拥有了集中性的群体狂欢。时至今日，各地还保有规模不一的庙会，北京的妙峰山庙会、山东的泰山东岳庙会、上海的龙华庙会等在2008年还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时代演变，庙会的社会功能不复从前，但依然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0: 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跟点主持光，蔷薇异画馆。
1: So I used to have your job. Got to go to Paris Fashion Week. Wore a bunch of pieces from the Chanel collection that year.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大卫·弗兰克尔执导的时尚轻喜剧《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在阔别荧幕20年之后，《穿普拉达的女王》中经典形象米兰达、安迪、艾米丽和奈杰尔再度华丽回归。这一次，他们将重返纽约的时尚街区和《天桥》杂志的精致办公室，讲述了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杂志陷入财务危机，而主编米兰达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而此时的艾米丽已经成为了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安迪的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了新的剧情悬疑。
3: Wait, that's not what you're wearing to the dinner.
4: That's all.
2: 这部万众期待的影片正是二零。

0: 2006年那部风靡全球、定义了一代人时尚风向的现象级电影的延续。这次影片的取景地包括了纽约、意大利米兰时装周秀场以及意大利的其他地区。它不仅延续了前作中关于职场奋斗和成长的主题，还巧妙地融入了当下社会的现实问题，诸如元宇宙、 AI 设计、可持续时尚等等这些元素。连 Lady Gaga 在巡演期间都抽空到米兰来拍摄了属于她的那部分戏份。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时尚养眼的喜剧电影《穿 Prada 的女王二》。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1: Miranda?
2: Took you long enough?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avorite Radio。
1: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2: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1: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2: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1: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快退后，当心啊！
3: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4: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

0: 手机，谁在看路？
1: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清酒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

0: 成玫瑰马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明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FM 89.8，
6: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89.3。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89.3，先听为快。
10: 我真的好怀念你。
11: 周慧最新出的单曲，我真的

得不到爱就选择离开，不分胜负才好聚好散。温润又饱含张力的嗓音，把成年人爱情里的怀念与释怀，交织的复杂心绪诠释得淋漓尽致。李双飞作词作曲，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插曲。

0: 周慧，我真的好怀念你。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代逛庙会，要是饿了又该怎么办呢？正如现在的购物商场中大多数都会入驻餐饮店铺一样，古代的庙会中想吃摊位前也总是热热闹闹。庙会中售卖的主要是当地当季的食物，对外地人而言，这是一个品尝地方特色美食的绝佳机会。在北京隆福寺庙会上就有茶汤、豆汁儿、灌肠、馄饨、豌豆黄、炒肝、爆肚、卤煮小肠、火烧、白水羊头肉、烧饼、炸豆腐、煞琪玛、棉花糖等等，可以说是几乎齐聚了京城的代表性小吃。当今的电商购物节往往会有相应的文艺晚会为之宣传造势，而在古代庙市中，除了有各式商品，也有着层出不穷的文娱演出活动，由此形成了我国民间艺术中的一大文化景观。庙会中的文娱演出活动最原始的功能是娱神，最基本的项目是唱戏，正所谓高搭戏台过庙会。有一些地方民间戏曲演出俗称唱神戏，往往包含着民间故事、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民间信仰。在实际生活中，看戏成了民众难得的集中性娱乐活动，人们借此娱神娱人。不同地方的剧目内容各有差别，一般而言多与相应的场所或时节有关。如关帝庙会上多是演出以关公为主角的三国故事，佛教庙会中主要是关于佛教故事的戏，常见的就是木莲戏。土地庙会上唱的就是土地戏，又称平安戏和社戏。龙王庙会上多有五方圣贤会戏，赶庙会是民间艺人的重要谋生方式。除了最基本的戏曲，庙会上还会有各种曲艺表演和武术杂耍，皮影戏、木偶戏、唱小曲、说评书、讲相声、舞狮子、踩高跷等等，可谓是听觉和视觉的极致体验。在庙会上既有文艺表演这种可以集体围观的娱乐活动，也有可以满足个人取乐的各式小玩意儿。比如在隆福寺庙会中售卖的小玩意儿就有琉璃喇叭、空竹、风筝、泥人、走马灯、小火轮、竹木刀枪、面人、唐人、鬼脸毛猴等等。尤其是对小孩子而言，古时的庙会就犹如现在的玩具城，商贩们往往还边玩边卖，既示范了玩法，也让路过摊位的人们跃跃欲试。在休闲娱乐方式比较贫乏的古代，庙会使人们拥有了集中性的群体狂欢。时至今日，各地还保有规模不一的庙会，北京的妙峰山庙会、山东的泰山东岳庙会、上海的龙华庙会等，在2008年还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时代演变，庙会的社会功能不复从前，但依然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5、4、3、2、1，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2: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2: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在阔别荧幕20年之后，穿 Prada 的女王中经典形象米兰达、安迪、艾米丽和奈杰尔再度华丽回归。这一次他们将重返纽约的时尚街区和天桥杂志的精致办公室，讲述了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杂志陷入财务危机，而主编米兰达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而此时的艾米丽已经成为了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安迪的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了新的剧情悬疑。
1: Wait, that's not what you're wearing to the dinner.
2: That's all.
0: 这部万众期待的影片正是2006年那部风靡全球、定义了一代人时尚风向的现象级电影的延续。这次影片的取景地包括了纽约、意大利米兰时装周秀场以及意大利的其他地区。它不仅延续了前作中关于职场奋斗和成长的主题，还巧妙地融入了当下社会的现实问题，诸如元宇宙、 AI 设计、可持续时尚等等这些元素。连 Lady Gaga 在巡演期间都抽空到米兰来拍摄了属于她的那部分戏份。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时尚养眼的喜剧电影，穿 Prada 的女王二。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1: Miranda? Took you long enough?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5: 最新榜单第5名。

0: Favorite Radio，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即将到来的重要面试，无人陪伴的未知旅程，恐惧和紧张往往来源于对未来的未知。没关系，积极准备或者做好路书就能应对。在抗击艾滋病的路上也一样，了解重视就能保护自己。用心关爱，让他和你一样，共抗艾滋，守护你我。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我真的对手心，
5: 张新成最新主的单曲《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华丽的独角戏聚焦着背影，游离不定，让人着迷。对白正交替，突来的沉寂已然出戏。新的旋律填补空洞的剧情。张新成、陈嘉玲作词，张新成作曲。
4: 我重返故地，自我的休息。
5: 张新成，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代逛庙会，要是饿了又该怎么办呢？正如现在的购物商场中大多数都会入驻餐饮店铺一样，古代的庙会中小吃摊位前也总是热热闹闹。庙会中售卖的主要是当地当季的食物，对外地人而言，这是一个品尝地方特色美食的绝佳机会。在北京隆福寺庙会上就有茶汤、豆汁儿、灌肠、馄饨、豌豆黄、炒肝、爆肚、卤煮小肠、火烧白水羊头肉、烧饼、炸豆腐、煞琪玛、棉花糖等等，可以说是几乎齐聚了京城的代表性小吃。当今的电商购物节往往会有相应的文艺晚会为之宣传造势，而在古代庙市中，除了有各式商品，也有着层出不穷的文娱演出活动，由此形成了我国民间艺术中的一大文化景观。庙会中的文娱演出活动最原始的功能是娱神，最基本的项目是唱戏，正所谓高搭戏台过庙会。有一些地方民间戏曲演出俗称唱神戏，往往包含着民间故事、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民间信仰。在实际生活中，看戏成了民众难得的集中性娱乐活动，人们借此娱神娱人。不同地方的剧目内容各有差别，一般而言多与相应的场所或时节有关。如关帝庙会上多是演出以关公为主角的三国故事，佛教庙会中主要是关于佛教故事的戏，常见的就是木莲戏。土地庙会上唱的就是土地戏，又称平安戏和社戏。龙王庙会上多有五方圣贤会戏，赶庙会是民间艺人的重要谋生方式。除了最基本的戏曲，庙会上还会有各种曲艺表演和武术杂耍，皮影戏、木偶戏、唱小曲、说评书、讲相声、舞狮子、踩高跷等等，可谓是听觉和视觉的极致体验。在庙会上既有文艺表演这种可以集体围观的娱乐活动，也有可以满足个人取乐的各式小玩意儿。比如在隆福寺庙会中售卖的小玩意儿就有琉璃喇叭、空竹、风筝、泥人、走马灯、小火轮、竹木刀枪、面人、唐人、鬼脸毛猴等等。尤其是对小孩子而言，古时的庙会就犹如现在的玩具城，商贩们往往还边玩边卖，既示范了玩法，也让路过摊位的人们跃跃欲试。在休闲娱乐方式比较贫乏的古代，庙会使人们拥有了集中性的群体狂欢。时至今日，各地还保有规模不一的庙会，北京的妙峰山庙会、山东的泰山东岳庙会、上海的龙华庙会等，在2008年还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时代演变，庙会的社会功能不复从前，但依然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今天的芥末不辣，因为我想明白，我想应该这样，我有答案。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

金九劲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劲。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劲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过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So I used to have your job. Got to go to Paris Fashion Week. Wore a bunch of pieces from the Chanel collection that year.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大卫·弗兰克尔执导的时尚轻喜剧《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在阔别荧幕20年之后，《穿普拉达的女王》中经典形象米兰达、安迪、艾米丽和奈杰尔再度华丽回归。这一次他们将重返纽约的时尚街区和天桥杂志的精致办公室，讲述了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杂志陷入财务危机，而主编米兰达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而此时的艾米丽已经成为了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安迪的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了新的剧情悬疑。
3: Wait, wait. I hope that's not what you're wearing to the dinner.
4: That's all.
2: 这部万众期待的影片正是2006年那部风靡全球、定义了一代人时尚风向的现象级电影的延续。这次影片的取景地包括了纽约、意大利米兰时装周秀场以及意大利的其他地区。它不仅延续了前作中关于职场奋斗和成长的主题，还巧妙地融入了当下社会的现实问题，诸如元宇宙、AI 设计、可持续时尚等等这些。

0: 的元素。连 Lady Gaga 在巡演期间都抽空到米兰来拍摄了属于她的那部分戏份。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时尚养眼的喜剧电影《穿 Prada 的女王二》。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1: Miranda,
2: took you long enough.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

0: 99.3 Favor Radio。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新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我还记得
5: 潮时音乐推荐薛之谦主的单曲

懂时，脚下已有坚定的路。感谢你曾青睐我，闭上眼再路过我。方毅，薛之谦作词。

0: 义作曲。
1: 趁着酒定格在职场的角落，不谢幕还要解脱。
0: 薛之谦，人字拖。
2: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3: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2: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3: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2: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3: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2: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3: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4: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代逛庙会，要是饿了又该怎么办呢？正如现在的购物商场中大多数都会入驻餐饮店铺一样，古代的庙会中想吃摊位前也总是热热闹闹。庙会中售卖的主要是当地当季的食物，对外地人而言，这是一个品尝地方特色美食的绝佳机会。在北京隆福寺庙会上就有茶汤、豆汁、灌肠、馄饨、豌豆黄、炒肝、爆肚、卤煮小肠、火烧、白水羊头肉、烧饼、炸豆腐、煞奇马、棉花糖等等，可以说是几乎齐聚了京城的代表性小吃。当今的电商购物节往往会有相应的文艺晚会为之宣传造势，而在古代庙市中，除了有各式商品，也有着层出不穷的文娱演出活动，由此形成了我国民间艺术中的一大文化景观。庙会中的文娱演出活动最原始的功能是娱神，最

基本的项目是唱戏，正所谓高搭戏台过庙会。有一些地方民间戏曲演出俗称唱神戏，往往包含着民间故事、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民间信仰。在实际生活中，看戏成了民众难得的集中性娱乐活动，人们借此娱神娱人。不同地方的剧目内容各有差别，一般而言多与相应的场所或时节有关。如关帝庙会上多是演出以关公为主角的三国故事，佛教庙会中主要是关于佛教故事的戏，常见的就是木莲戏。土地庙会上唱的就是土地戏，又称平安戏和社戏。龙王庙会上多有五方圣贤会戏，赶庙会是民间艺人的重要谋生方式。除了最基本的戏曲，庙会上还会有各种曲艺表演和武术杂耍，皮影戏、木偶戏、唱小曲、说评书、讲相声、舞狮子、踩高跷等等，可谓是听觉和视觉的极致体验。在庙会上既有文艺表演这种可以集体围观的娱乐活动，也有可以满足个人取乐的各式小玩意儿。比如在龙福寺庙会中售卖的小玩意儿就有琉璃喇叭、空竹、风筝、泥人、走马灯、小火轮、竹木刀枪、面人、唐人、鬼脸毛猴等等。尤其是对小孩子而言，古时的庙会就犹如现在的玩具城，商贩们往往还边玩边卖，既示范了玩法，也让路过摊位的人们跃跃欲试。在休闲娱乐方式比较贫乏的古代，庙会使人们拥有了集中性的群体狂欢。时至今日，各地还保有规模不一的庙会，北京的妙峰山庙会、山东的泰山东岳庙会、上海的龙华庙会等，在2008年还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时代演变，庙会的社会功能不复从前，但依然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0: 蔷薇异画馆。Movie Living。
1: So I used to have your job. Got to go to Paris Fashion Week. Wore a bunch of pieces from the Chanel collection that year.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大卫·弗兰克尔执导的时尚轻喜剧《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在阔别荧幕20年之后，《穿普拉达的女王》中经典形象米兰达、安迪、艾米丽和奈杰尔再度华丽回归。这一次，他们将重返纽约的时尚街区和《天桥》杂志的精致办公室，讲述了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杂志陷入财务危机，而主编米兰达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而此时的艾米丽已经成为了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安迪的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了新的剧情悬疑。
3: Wait, that's not what you're wearing to the dinner.
4: That's all.
2: 这部万众期待的影片，正是2006年那部风靡全球、定义了一代人时尚风向的现象级电影的延续。这次影片的取景地包括了纽约、意大利米兰时装周秀场以及意大利的其他地区。它不仅延续了前作中关于职场奋斗和成长的主题，还巧妙地融入了当下社会的现实问题，诸如元宇宙、 AI 设计、可持续时尚等等这些元素。连 Lady Gaga 在巡演期间都抽空到米兰来拍摄了属于她的那部分戏份。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时尚养眼的喜剧电影《穿 Prada 的女王二》。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下期见。
3: Miranda? Took you long enough?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7: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8-9-3华语 TOP 新歌榜，内地 TOP 10 FM 89.3，
10: 最新榜单第5名。

0: Favorite Radio。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6: 文明出行，从自己做起。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哦，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你看今天的节目又开始了，而且今天是周三嘛，其实按照整个礼拜的工作流程来讲的话，这个礼拜我们的工作量要完成一半了，
1: 是个节点。
0: 但是按照大家的工作节奏来讲的话，这个礼拜大家的工作量有没有完成20%呢？
1: KPI 都完成了吗？任务都完成了吗？活都干了吗？完了，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就开始不浪漫了。今天明明是一个浪漫的日子，
0: 哎呦，
1: 陆总，你那个弹舌应该是浪漫的日子，
0: 浪漫
1: 浪漫的日子。2026年5月20号，今天其实是很多年轻人自封的一个节日哈，520，我爱你。
0: 今天有多少朋友从一个人变成了一双人呢？
1: 一群人，
0: 一群人有点夸张了吧？
1: 有好多人现在都要等着晚高峰的时候，就是下班嘛，就是要去约会呀，要去见自己的心动 crush 啊，聚个餐什么的。不知道今天各大商圈生意如何？
0: 有，
1: 但是我掐指这么一算呢，应该马上了，就是晚高峰会比平时来的早一点
0: 啊。哎，所以大家如果开车在路上遇到说任何问题，各位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啊。尤其说，哎，比如说哪一个路段，或者说商圈感觉人流量比较高一些，交通出行不是这么方便的话，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来分享，咱们也跟广大的听友来分享啊。
1: 哎，是的，这个浪漫的爱情就像夏天一样，我觉得其实在福州呢，真的还蛮适合谈恋爱的。
0: 哎呦，
1: 就看今天啊，虽然说天气有一点阴，但是官方的数据显示，我们福州呢今年是最早入夏日啊，也是创了一个小记录了。
0: 天哪，
1: 这个福州的夏天永不停歇，你爱的少年永远热烈。
0: 哇，
1: 跟大家来嘚啵嘚啵啊。最近呢，记者也是从相关部门获悉，截至5月1号的时候，全省66个县市区及气象监测站点中，有46个监测温度已经达到了入夏标准。
0: 哦，
1: 和往年相比呢，偏早了9到34天
0: 啊。
1: 这个什么时候入夏其实是有一个官方规定的啊，
0: 是
1: 就是当一个地方的日平均气温连续5天大于或者是等于22度的时候，原始气温序列中第一个大于等于22度的日期，其实就是夏季的起始日了。
0: 哦，那这样哈，以咱们福州为例的话，你看像福州巫山国家气象站，其实是从4月12号起，连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都已经是大于等于22度了。
1: 哎，
0: 4月9号就是满足标准的气温序列里头的第一个大于等于22度的日子。
1: 嗯，
0: 所以说呢，福州今年是四月

0: 九号正式入夏。你看这个时间呢，它比常年的平均入夏日，因为以前的时候差不多是在4月29号左右啊，按这个时间来算的话，提早了大概20天。
1: 哦，真的哎，所以我们福州今年的夏天其实来的偏早了一些。
0: 哎呀，你这么着急干嘛呀？
1: 可能是要过520吧。
0: 哎呦，
1: 热辣滚烫嘛，爱情就是热烈的
0: 啊。
1: 有的人的爱情就是夏天
0: 哇
1: 啊，所以今天呢，520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出门去和另一半来过夏天呢？也是跟大家来慢说一说啊，今天的天气还真不是晴天
0: 哦，
1: 全省阴到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那到明天呢，福建省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在气温方面，未来的5天，福建省的气温还是有起伏的
0: 啊，
1: 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
0: 哎呀，
1: 破三了，朋友们、啊、
0: 哎，主要是感觉特别的闷热，
1: 哦、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身上到处黏呐，
1: 圈圈圆圆圈圈，
0: 哎呦，
1: 天天黏黏天天的。确实啊，就是感觉有一点闷热啊，包括因为副高控场的原因呢，晴天可能也会有降雨的概率。其实这是我们福州初夏的一个典型的热雷雨特征，
0: 就太随心所欲了，你这雨下的呀，
1: 任性啊。午后呢，地面还是会剧烈升温，所以呢，这两天你会发现哈，城东晴，城西雨，有一个天气反差。虽然说会有降雨，可是高温仍然是给你一种桑拿天的感觉。
0: 是。
1: 那未来3天，福州市区的气温呢，还是先升，然后会小幅的回落。市区最高气温维持在30到33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
0: 其实我蛮担心的，就是从此时此刻开始，
1: 哎，
0: 它可能不会再有太凉快的天气了。
1: 夏天来了，朋友们。
0: 好热呀！
1: 要开空调了吧？
0: 哎，晚上如果不开空调的话，真的辗转反侧，
1: 会闷醒。
0: 而且开空调之后，瞬间我感觉我的心情都好了，
1: 是吧？
0: 都没有那么暴躁了，
1: 气压都变了。
0: 我辅导作业的时候，我都可以微笑了。
1: 所以，蛮问一下我的两位小外甥，
0: 我拒绝回答。
1: 就好奇说他们是不是就是是否挨骂呀？这个和天气和气温也有关系，
0: 多多少少可能也受点牵连吧。
1: 就是天热的时候挨揍的概率会更大，
0: 所以他们现在也学聪明了
1: 啊，开空调。
0: 他们人在的时候，房间空调都是开着的。
1: 所以啊，就是如果说这段时间两位小外甥们感觉自己表现不太好的话呢，
0: 先回家先开空调，
1: 先开空调。
0: 不是应该先说妈妈辛苦了，妈妈我爱你吗？
1: 先把这个气温啊给它降下来，然后陆总到家感觉到惬意的时候，小外甥们你们再说妈妈辛苦啦，妈妈520我爱你、
0: 哎、
1: 不然的话空调没开，家里没有整理好、表现又没有表现好，
0: 天哪，
1: 陆总真的就容易，
0: 我这俩是多不争气呀。哎，但是好说不说哈，还好我前段时间我提前预约了清洗空调的
1: 啊，对，
0: 因为其实每年我都会预约一下清洗空调嘛，就怕说一年如果没有用的话，空调里头会有一些细菌或者尘螨，所以当时上门的师傅也有跟我们讲，他说你还好提前预约，因为我应该是差不多3月份左右，3、4月份相对会早一些，
1: 是，
0: 他说你如果现在啊，就是到4、5月份的时候，尤其是现在这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发现你预约空调，它不一定说你今天约明天就能洗得上，你真的可能要等挺长时间的、
1: 因为约的人太多了、师傅现在也挺忙的，
0: 主要咱也不敢说从其他平台上去约哈，
1: 是是是，
0: 基本上都是从有一些知名度的一些平台，品质有保障的平台去约，那你可能就会面临说排队的问题。
1: 哎，所以呢，大家您现在给您的空调洗澡了吗？有的人说了，说空调打开不就完了吗？还要洗什么空调啊？提醒一下大家，以我们家举例子，我的空调我每年都要清洗一下，因为确实会不放心啊。就是空调在降温的过程当中，因为它其实冬天和秋天的时候，相当于沉积了好多的细菌和尘螨，
0: 是，
1: 然后再跑的满屋都是，真的会给你的呼吸道造成影响。所以每年呢都要给您家的空调来洗个澡。最近这段时间啊，需求量真的特别大。然后我们也了解到了，有的平台已经火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大家预约了之后，可能2周以后才能给它清洗上，就是约了15天还是排不上班啊，这个确实是还蛮常见的。
0: 是因为人清洗空调的师傅也确实很忙啊，基本上每天订单都是排得满满的，而且像这种一位难求的情况，它不是个例啊。

0: 我们记者也走访市场，发现像咱们福州的空调清洗服务已经迎来了年度爆单的时刻。
1: 是的，
0: 不少从事多年家电清洗的老师傅，最近你再看他的日程表啊，那真的是早七晚九他都下不了班啊，
1: 堪比开演唱会的日程，满满当当。那忙的时候呢，师傅一天要洗20-30台，有的时候可能一整天都在同一个小区，进了你家门然后进他家门，
0: 洗完你的洗你的
1: 啊，好累哦。
0: 都别急，都洗得上啊。
1: 哎呀，不容易不容易啊。所以说呢，我们家个人是说4月份，就是4月中下旬的时候，我们就先把这个空调来约一约。
0: 是，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可能5月份的时候温度高，或者是你洗完衣服你也能用得上。
0: 哎，对，因为我知道说现在随着说科技的进步，以及说咱们买的这个空调它设置越来越人性化，就是科技成分越来越高。
1: 是的，
0: 有一些空调它是有自动清洁的功能的。因为之前的时候师傅有跟我们讲，他说你看这个键呢就是自动清洁，你打开之后呢你在什么时候打开，就比如说在夏天你不要一下子开制冷，你先开制热让它吹，然后吹一下打开自洁的功能，然后再慢慢转成制冷。
1: 明白了，这是，
0: 所以我也不太知道原理是什么，但是人家这么说了，我们也就这么办了。
1: 大家也可以收藏一下这个方法哈，还是不错的。然后以前有人说了，说这个空调洗的时候不是把那个网拆下来洗吧洗吧不就行了吗？那有一次我是约了一个师傅上门来清洗空调，然后我忽然间被吃了一个定心丸，就是我觉得还是要专业的人来干这个事情。因为我发现当我以前光洗那个滤网的时候，真的有一些边边角角你顾及
0: 不
1: 到，它那个机器里面其实也是需要来清理清理的，然后你一清理用专业的设备，你才会发现这里面真的藏了好多灰呀，
0: 好脏啊，
1: 这背后都是一些这尘螨啊灰尘啊细菌啊，哎，所以还是清洗空调每年都要安排一下吧。
0: 哎，是是是啊，所以呢如果说家里头比如说有人相对呼吸道比较敏感，就是建议大家吧，还是在使用之前呢去专业的一些平台啊，去清洗一下空调。
1: 哎，是的。
0: 就还有是说呢，就如果说大家今年比如说哎我去年洗了，而且我空调新买的，好像不用每年都洗吧，但是你打开空调发现吹出来的风有异味，
1: 就是你总想咳嗽，
0: 对，或者说你整个不舒服，那可能就意味着像空调的一些蒸发器呀、风轮啊这样的一些内部件可能积攒了大量的细菌，这个时候可能就是需要一些清洁了。
1: 哎，是的，所以这两天大家如果说没有安排上的也可以安排安排啊，升温了要洗空调啦。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交杯酒是我国婚礼程序中的一个传统仪式，在古代又称为合卺。那么交杯酒又怎么由来的呢？据传喝交杯酒这一习俗源于先秦时期。唐代时除了沿用瓢做酒器外，亦可以杯代替。到了宋代，新婚夫妇喝交杯酒时用的是两个酒杯，先饮一半后再换杯共饮，饮完后则将酒杯一正一反置于床下，以示婚后百年好合。清朝末期，交杯仪式已发展成为合卺、交杯、钻金钱三个部分。如今的婚仪中，按杯于床下之礼已被革除，钻金钱则为制纸花所代替，唯有交杯酒之礼仪依然实行。交杯酒主要是由合卺慢慢演变过来的。一对新婚夫妇在洞房之内共饮合欢酒，卺是瓢之意，把一个袍包剖成两个瓢，新郎新娘各拿一个，用以饮酒，叫做合卺。合卺始于周代，后代镶卺用袍，而袍是苦不可食之物，用来盛酒必是苦酒，所以夫妻共饮合卺酒，不但象征夫妻合二为一，自此以结永好，而且也含有让新郎新娘同甘共苦的深意。宋代以后，合卺之礼演变为新婚夫妻共饮交杯酒。到了民国的时候，用彩绸或彩纸把两个酒杯连接起来，男女相互换名，各饮一杯，象征此后夫妻便连成一体，合体为一。在如今的婚礼上，交杯酒是必不可少的，但形式比古代要简单的多。按民俗传统，交杯酒是在洞房内举行的，所以都把合卺与入洞房连在一起。但不管此俗的表现方式有何不同，其寓意和心态都是一致的，结永好、不分离的暗示，对于新婚夫妇今后长期的婚姻生活都会产生影响。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吹越热呀。
1: 没错，就是风扇在大夏天的时候对于我们福建来说用处其实没那么大，因为吹起来也是热风，
0: 它只达到了一个空气流通起来的效果。
1: 是是是，
0: 它可能制冷效果没怎么好用。
1: 没错，特别是这个夏天温度上来的时候，你一回家你就会觉得那个室内啊闷得像蒸笼一样，这个时候你开风扇只有一种越吹越热的感觉。
0: 是，
1: 然后刚刚说到了洗空调这件事呢， MC 有说了，说汽车空调其实也是要清洗的，他说尤其是空调滤芯啊要换了。
0: 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不清洗汽车的空调，它不制冷啊。
1: 哎，真的，而且
0: 它制冷效果好差呀。
1: 而且我发现汽车的空调其实就是比住宅空调
0: 更脆弱。
1: 哎，对，有的时候你要是不清洗的时候它会吹出来一股很奇怪的味道，啊，就是确实还蛮难受的啊。
0: 是，
1: 这两天空调还是该清理的，清理清理。那刚刚呢也有跟大家分享了啊，今天是520，大家的微信朋友圈是不是都刷屏了呢？
0: I love you，
1: 整个福州都在说我爱你。今天我发现了我的朋友圈里面都是就是大家秀恩爱的照片
0: 啊，
1: 就是大家晒另一半的照片，以及各种520的羊毛活动以及打卡点。
0: 哎呦，
1: 520啊，因为谐音是我爱你，所以被赋予了很特殊的意义。那在我们福州呢，你会发现有一些地方真的很适合带着情侣一起去拍照啊打卡啊，因为真的很好比心啊，随处可见的爱心其实就像是给我们写的情书一样。那首先呢，今天福州的各大婚姻登记处都迎来了一个高甜时刻，
0: 好热闹呀。
1: 哎，有很多小情侣啊，今天女孩带着那种小短纱，然后去领证拍拍照啊。当然也会有一些朋友今天是正日子啊，就是办婚礼走进婚姻的殿堂。
0: 哎呦，
1: 像福州的情侣，不知道大家呢这个领证啊包括说拍婚纱照啊您都是在哪里拍呢？像有一些地方不一定拍婚纱照，但是特别适合带着你的另一半去比心。最经典的就是三坊七巷人来人往的南后街
0: 爱心树，
1: 那个爱心树
0: 主要那玩意儿啊，你要是想拍出来你和树同在一张照片，你这个人得批半天
1: 是吧，
0: 人太多了。
1: 自从有了豆包之后
0: 啊，豆包也能帮你批呀。
1: 哎，就是有的人如果赶在淡季去的时候，背景没有那么杂的话，你就跟豆包说豆包豆包，然后保留哪里哪里，然后剩下的背景都给它消掉，然后就生成了一个。
0: 它可以生成这样的图片，
1: 就是看起来有点假，反正。但是你说确实是啊，背景给它消的差不多了啊。这个很经典，三坊七巷的爱心树。那当然了，最近这段时间还有一个热点哈，就是在乐群路十错教堂旁，
0: 那个半个心的，
1: 哎，烟台山那一边有一个天然长成的半颗爱心形状的香樟树。之前也会有一些准新人然后去那里来合体比心，同框照，这种仪式感拉满啊。
0: 哎，甚至说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浪漫随处可见啊。
1: 哎，真的，
0: 比如说像茶亭公园，很多人会欣赏莲花嘛。茶亭公园的睡莲开了，你仔细观察一下那些浮在水面上的叶子，圆润碧绿，是不是每一片小叶子感觉都是爱心的形状，
1: 也是在比心，
0: 都是爱你的形状。
1: 哎，是的。而且呢除此之外啊，像静安的寿山乡芙蓉溪也是藏着一颗天使之心，因为这里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心形水潭，它这个水的形状呢就酷似爱心。现在也是被网友发现了，然后也会有一些朋友呢来到这里拍拍照啊。
0: 是，但友情提示啊，如果要溯溪的话，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要注意安全。
0: 是
1: 啊，当然了，在一些地铁的出入口也会有爱心啊，各种各样的特殊服务的标志，倡导着要帮别人伸把手啊，爱心接力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爱对了人520每天都过。
0: 是，
1: 哎，我们福州呢也是把这个爱心藏进了日常。你就会发现啊，其实生活当中处处皆浪漫。不知道今天这个520大家都是怎么样表达爱意的呢？
0: 今天是这样啊，今天呢有人送金，今天呢有人送银，今天呢有人送花，
1: 我也想要，
0: 那我都自己搞定了。咱们这大女主还需要别人送啊？
1: 你是，
0: 我给自己买了包金银花。一点不夸张，我今天早上泡了包金银花。
1: 是吧是吧，哎呀，
0: 金银花都有了，
1: 你看有金

0: 有银有花、啊、而且天天钱够花，
1: 那可不啊，
0: 多好，
1: 是是是啊、哦、
0: 这是一条赛道啊。
1: 哎，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趁着今天这样一个浪漫的日子，在这个浪漫的氛围当中、嗯、你可以和爱的他去表个白啊，我们也帮您送上最浪漫的这份祝福、啊、如果需要表白的话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帮您送祝福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
0: 哎，之前不是说嘛，说只要爱对的人，每天可能都会过情人节啊。
1: 是的，是的。
0: 甚至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一些软件啊，它也会整一些花活。
1: 没错。
0: 比如说在特定的日期，像今天
1: 520，
0: 大家有没有收到大额的红包呢？
1: 520元。
0: 因为正常来讲的话，红包不是不能超过200块钱吗？那今天你开始收到520块钱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微信又开始整活了。
1: 年年今日，岁岁今朝啊！今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520呢？记者也是查询发现了，微信再一次的限时开放了520元的大额红包，限时就今天啊。那据了解呢，每逢2月14号七夕节、5月20号这些象征着爱情的特殊日期，微信呢都会开放520红包。这个传统据说到今天已经是第10年了，
0: 保持得非常好。下次考虑开一个1314。
1: 那能不能再进步一下？下次再开一个520-1314呢？
0: 哦，那这一般二般的红包真的发不起呀。
1: 哎，爱对了人啊，这个520每天都过，不知道
0: 爱对了人每天都要花钱。
1: 不愁没机会啊。不知道今天大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爱意的，您呢如果说比较含蓄不方便向另一半表达爱意的话，也可以借助我们的平台，比如说想对谁表白呀、想给谁点歌啊、想对谁说什么话呀，其实也不一定是爱情，像520我爱你这个对家人啊、对朋友啊、父母啊都 OK 啊，
0: 当然
1: 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由我们呢代替你去传情达意。这毕竟爱情是从告白开始嘛，
0: 那可不
1: 是不是。然后笑嘻嘻说了，说两位姐姐下午好。

0: 想点一首歌啊，应该也是和爱情相关的，是不是？单依纯的《爱里》可以吗？里外的里啊，他说今天呢自己也是收到了520的礼物啦，而且据说呢还是某
1: 同行送给他的，
0: 送给他的
1: 啊！
0: 我看一看，看一看，天哪，花花好可爱耶！还有各种各样的零食，真好。就是我觉得，520其实有一个幸福感是在于这个礼物啊，不见得要有多贵，而是体现了说
1: 这份心意，
0: 哎，这份心意让你感觉到自己是被在意的，是被惦记的。哎，我觉得这一份心其实是比什么都重要。
1: 当然，当然啊，当然呢，你看看刚刚我们说过了，说在城市当中，美好的地方，
0: 哎，
1: 总会发现爱的存在。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你就会发现出。初夏时节哈，不管是在城市的街头，还是在郊野的山间，处处都有着不容错过的风景。
0: 哎，
1: 昨天我们一直在讲叫做中国旅游日嘛，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也跟大家聊到了旅行啊。现在确实是难得的旅游黄金窗口期。趁着现在游客还没有这么多，风景刚刚好，
0: 哎，
1: 大家是不是可以牵起你爱的他，出去赏花赏月赏秋香了呢？
0: 有些大聪明啊，就是每一年休假，包括说外出的时间、旅行的时间都是计算好的。那有的人呢，是要赶上520的这一天，就是要带着自己爱的人去祖国各地打打卡，出去玩儿。然后我们也盘点了，就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带着你的另一半出去玩的地方。
1: 哎呦，去哪儿啊？
0: 哎呀，看一看祖国大西洋南北都有哪些哈？
1: 能明显感觉到菜菜就是。这个年假越来越近了聊旅行这件事儿一天不够，他给你开两场聊，
0: 真是的。你看我就说吧，最近呢我就想这个安心的搞事业，你说总有这些新闻啊，一天天的就诱惑我，
1: 哎，
0: 还赶上520了，真是这小编出来快点过来过来挨打哎，来盘点盘点哈。首先呢，这个广东汕头，
1: 哎呦，
0: 哎，特别适合就是你带着你的 crush 一起去分享分享美食。然后现在正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其实呢，它的原型也是在潮汕地区。
1: 哎，是
0: 啊，很多朋友也是想趁着这个季节去潮汕感受感受，也看一看《给阿嬷的情书》这里面拍摄的原场景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 是
0: 啊，这个时候还蛮适合去潮汕来走一走的。
1: 哎，小公园 啊
0: 美食街呀，
1: 哎，是，或者骑楼群呐，
0: 哎，没错，当地的这个无米果橄榄菜还是很有名的。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潮汕有一个特别有魅力的一点，就是谈恋爱啊，我觉得特别适合两个人一起去看海。那在我们福建虽然也
1: 可以看海，我以为是谈恋爱主要适合就是对美食有追求的朋友
0: 那得先把海看一看啊，或者先逛逛美食街，然后再去海边来散散步啊。那除此之外呢，在陕西西安这个时候也是特别火的。最近呢总台热播的陕味大剧主角让陕派文化火爆出圈了。一身秦腔啊，主角登场，那剧集里面就可以看到秦腔戏台的悲欢。再加上这个时候其实西安也没有那么热啊，
1: 主要也没这么多人，
0: 哎，真的可以去西安上的城墙看看西安人的火车。
1: 哇，
0: 顺便再去老街吃一吃羊肉泡馍。西安城墙正好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城墙，当然了，来这里也可以感受一下地道的陕文化啊，还是不错的。
1: 或者说咱们去远一点，进入到5月份可以去伊犁呀，
0: 好棒啊，
1: 这个时候野花盛开了，行走在这儿感觉每一步你都可以出片啊。
0: 是的，是的，
1: 眼下的唐布拉呀，哎，大大小小的草原吧，可能也是游客和摄影师的天堂。
0: 哎，我发现自从之前的热播剧《我的阿乐》太火了之后，现在真的有很多朋友度蜜月也要去新疆，然后去草原拍一拍骑马的照片，
1: 是，
0: 然后感受一下江文化啊，然后看一看草原啊、冰川呐、天山上的红花呀，这个时候也是次第盛开了，还是不错的啊。当然了，有的朋友说了，说我们福建也会有很多好看的风光啊，
1: 那当然，
0: 哎，枕风听海，
1: 哎呦
0: 啊，像不仅我们福州哈，还有漳州啊、厦门啊、莆田啊，都是特别适合带着你的另一半一起去感受的地方。
1: 是的，甚至说看花花世界你也可以去一趟云南啊。
0: 哇哦，
1: 但说到花花世界，我个人跟大家安利一 一下哈，嗯嗯，因为最近呢我迷上了从某谱、哦、然后买那个先

0: 贴花，
1: 嗯嗯，
0: 强烈安利给大家。
1: 太棒了，
0: 最近他上新的重瓣芍药，
1: 芍药
0: 真的漂亮
1: 哇！
0: 就是我今天10点多收到的芍药，它还是小花骨朵儿，
1: 真好。
0: 然后就是一个小球，
1: 嗯，
0: 等到12点多的时候，有2朵已经待放了，
1: 开得很快，
0: 而且就感觉是肉眼可见的绽放开，
1: 嗯，
0: 而且它叫重瓣芍药嘛，
1: 嗯嗯，
0: 那一层一层的，
1: 哎呦，
0: 整个的花开起来是要比手掌还要大的，
1: 真
0: 好漂亮啊，
1: 大气啊，
0: 嗯，
1: 就是虽然说它还不是牡丹，但是你看它开花的时候，你也觉得国色天香，
0: 哇，
1: 很美很美啊，
0: 是
1: 啊，那放眼祖国大地呢，还有像这个云南，这个时候也是一个赏花季了啊，
0: 嗯，
1: 南国。寻幽，你可以看一看兰花楹啊，也可以看一看当地的月季啊，还是特别美的。
0: 嗯，
1: 哎，总之呢，我觉得今天的520还真的适合带着你心爱的人四处走一走。

0: 520啊，其实还有一个延展的日子，就是521、哦。因为其实如果有的情侣啊，因为一些工作的原因，520正好就没有赶上，第二天521其实也是我爱你的谐音，
1: 嗯，
0: 也是来得及的。所以这两天呢，你会发现啊，就是一个关于浪漫的日子。当然了，牵着另一半的手也可以看一看烟火。
1: 哇，
0: 现在这个烟火它的一个形式很多样，比如说还会有无人机烟花秀啊，
1: 嗯，
0: 也会更有感觉。
1: 嗯，
0: 那就在5月21号有一个无人机烟火秀。5月21号呢，会在南江滨西大道花海公园举办。当然了，您也可以带着您爱的他一起去看一看啊。
1: 嗯，
0: 在此也提醒一下大家，为了确保活动期间周边的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那在明天，也就是5月21号，会对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现在呢，有一个通告啦。那在当天呢，下午3点到观众撤场完毕，对南江滨西大道东往西方向最右侧车道，也就是后板路至花海公园的门口，南江滨西大道北侧辅道进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
1: 嗯，哎，是的，当然持专用通行证的车辆除外啊。
0: 嗯嗯。
1: 另外呢，晚上7点到观众撤场完毕，会对江滨中大道、鳌峰支路、高汇路、东滨路、南市二路等等，这样的一些道路会实行一个交通管制，管制期间呢也是禁止车辆通行，持专用通行证车辆除外啊。
0: 哎，没错。那活动期间呢，也会根据道路交通流量的实际情况，视情况对鼓山大桥、鳌峰路、曙光路至鳌港路、鳌头西路、鳌头路、鳌中路、鳌峰支路等来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到时候呢，大家出行之前您可以提前看一下导航，这样呢打好提前量啊，才会更加顺畅的出行。
1: 你看今天晚上小情侣们约会的地点，
0: 哎，
1: 你看你，我吃饭要吃吧，
0: 要吃要吃。
1: 吃完饭之后要做什么呢？
0: 看电影。
1: 哎呦，有很多朋友会带着另外一半走进电影院啊。
0: 没错，
1: 你看看，截至到5月19号，就是昨天晚上的6点半，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了6亿呀。
0: 哎，值得。
1: 而且它豆瓣的评分非常高，达到了9.1分。
0: 哎，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后劲儿真的特别大。
1: 嗯，
0: 五一档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给阿嬷的情书》其实票房并不靠前，
1: 就是大家的关注度和讨论度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火爆。
0: 但是现在太火爆了。
1: 嗯，
0: 那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呢，就是在昨天中午的时候，《给阿嬷的情书》累计票房超过了《疯狂动物城》
1: 啊，
0: 位列年度票房榜第5。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公映后的第20天，影片票房突破了6亿元。
1: 天哪，
0: 啊，这其中还不含预售啊。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是后起之秀。
1: 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说的《给阿嬷的情书》它为什么这么火爆哈，是因为之前我们盘点的，因为它现在是年度票房榜第5嘛，
0: 厉害。
1: 前面的4部电影都是春节档的红利。
0: 哎，确实，
1: 就是五一档一下子有这样的一个票房成绩，真的是相当漂亮。
0: 没错，而且呢，这两天讨论度特别的高。我们细看的时候也发现这部电影非常值得。今天如果说您想和您的另一半看电影的话，其实也可以选择这一部电影啊。
1: 是，
0: 就是我觉得，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男士还可以带一下纸巾。
1: 哎呦，
0: 对，如果另一半这个流下了感动的泪水的时候，可以贴心的给他擦一擦。
1: 是，你盘点一下他整部电影的逆袭之路。其实蛮神奇的。
0: 哎，
1: 因为这部电影在上映初的时候，在4月底4月30号排片是不足2%的。第一天的票房呢仅仅是377万元。哪怕说它到了五一档的最后一天，影片豆瓣开分达到了9分，然后从那儿之后呢一下子涨到了9.1分。五一档结束之后，上映9天的《给阿嬷的情书》票房才破亿。但是在5月10号，就是母亲节那一天嘛，这部影片迎来了关键转折，票房一路狂飙。而且是在5月16号、17号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亿。
0: 哎，那最终呢，在5月17号的晚间迅速的突破了5亿大关，从2亿票房到5亿的票房，只用了3天的时间，
1: 是不是很神奇？
0: 这真的是一个票房的奇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给阿嬷的情书》？而且这两天我也刷到了一个视频，我很动容一点就是。有一个影评人，那他自己呢也是潮汕的朋友啊，也是潮汕人。那他呢就在电影讨论会上说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他是向全国呼吁，因为其实对于我们福建人来说呢，叫阿嬷是很正常的事情。

0: 我们也习惯了叫阿妈，但是可能在其他的省份对这个词并不熟悉，
1: 甚至它的读音也会有所不同。
0: 哎，叫有的人会叫阿嬷，
1: 嗯，
0: 但其实之所以这部电影这么可以引人共情，是因为它唤醒了很多朋友的共同的记忆。
1: 嗯，
0: 那在我们福建的部分地区，特别是包括我们邻居省份啊，潮汕，人家就是要叫阿嬷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呼吁一下其他省份的朋友给阿嬷的情书。哎，有一天这个可以普及一下啊。
1: 是是，关于读音的问题。就是尊重原创者，他取自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
0: 是的，
1: 甚至说读音，甚至一些民俗啊，甚至说有些人看完电影之后，因为整部电影我是没看过的，有些人会点评说他其实非常真实的反映了就是在当时那个年代潮汕的一些生活习惯。
0: 哎，是的是的，不知道这部电影您有没有去看呢？520不一定啊，代表着对另一半的情感，其实今天呢也可以对自己家的长辈，比如说妈妈呀、爸爸呀，包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哎，说我爱你，我想你啦。
1: 是的是的啊，当然了，520要送点什么好呢？也可以在咱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来回复2026呀。
0: 哇哦，亲爱的姐妹们，爱谁很重要，爱自己更重要，爱人先爱己啊。怎么样对自己好一点呢？就是在衣食住行用包括精神领域方方面面都宠爱自己。
1: 是，
0: 大家之前回复2026的时候都有看到过我们的福利吧。赫莲娜黑绷带和白绷带，我们仍然不玩虚的买一送一。今天呢回复2026，我们让您用259元买国际大牌。
1: 是，可以先买个中样来试一试哈，试一试肤感不错的话您就可以下单正装啦。回复2026啊。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请别在我说爱你，
5: 金志文最新主的单曲《请别在我说爱你》之前离开。

看到爱到深处的遗憾与不舍，在崩溃与疲惫中，满是怕来不及告白，怕被提前丢下的慌乱，字字句句都是挽留与不甘，道尽了错过前的挣扎与舍不得。王耀光作词，金志文作曲。

0: 曾志文，请别在我说爱你之前离开。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4: FM 89.3，福州音乐。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我其实蛮好奇的，因为今天的稿件是菜菜准备的。每到第二个小时，我们会跟大家找一些话题来互动啊。
1: 哎，对，
0: 在520这样的一个特殊节点，菜菜会跟大家聊点什么呢？
1: 哎，难道不是咱俩要听别人的八卦吗？
0: 哦。看来今天的话题跟八卦有关。
1: 哎，陆总，今天啊，我们设置这个话题，我之前还跟你说呢，咱俩要统一战线，
0: 咋了？
1: 看看能不能
0: 套一点话出来，
1: 套一点听友的八卦出来
0: 啊啊！
1: 咱俩咋能把咱俩的话套出去呢？
0: 今天他能套什么八卦呢？
1: 对吧？你说我这是好信儿，因为这两天呢，其实会有听友就是跟我们匿名啊，分享了一下自己的这个爱情的新进展。嗯，我这个在线吃瓜的表情每天都藏匿不住。但是我觉得非常巧的是呢，这两天也是适逢着520和521，你就会发现，其实今天呢，约会的氛围还真的挺浓的，
0: 是
1: 全程上下。就是现在可能在晚高峰，大家走在路上，正好是在见心动的人的路上。
0: 哎，甚至您可以留意一下，外卖小哥的外卖箱里，此时此刻不只有饭菜，
1: 是的，
0: 还有一束一束的鲜花。
1: 今天这个花卖的还是不错的啊。而且就是各种各样的备注和留言啊，都还是满足了我们吃瓜的心情。所以今天呢，其实大家如果说有想对你心动的人来表白的话，可以借助我们的平台，我们来为您传情达意。当然我们也特别好奇一件事情啊，因为我相信此时此刻会有很多情侣准备去看电影，或者准备去餐厅吃饭打卡，真的很浪漫。所以呢，大家方便的话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不方便也可以来求匿名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就是关于约会这件事情。哎呦，问一下大家啊，您和您的另一半当年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你还记得是在哪里吗？
0: 天哪，第一次约会地点
1: 还记得吗？以及说就是在约会的过程当中，对于您来讲，对方的哪一点会是你的加分项，都可以来说一说，聊一聊。
0: 哦，好漫长的回忆啊。
1: 陆总来想一想，当时和姐夫
0: 甚至都模糊了，
1: 约会的时候是在哪儿呢？
0: 主要是单独约会的时候，你不能说就是同学聚会那种大 party 啊。那种大 party 想不出来了，但是单独约会
1: 就经常去的地方是
0: 那个时候，我觉得多多少少大家都会跟另外一半去逛东街口吧。
1: 天桥还在吧，
0: 那个天桥还在的时候，那东街口多热闹呀，
1: 是吧？
0: 吃喝玩乐够。但是你要说第一次约会在哪儿，我真不记得了。
1: 像陆总这种记性不太好的，以及静莲这种记性不太好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约会的时候您比较比较希望在哪里啊。在哪里，以什么样的形式。
0: 那我根据不同的年龄，我可能有不同的需求。
1: 想当年，
0: 我现在我希望我跟他在露营，一坐坐一天，晒晒太阳，
1: 安静安静，
0: 有感情咱们就聊聊感情，没感情就相互刷刷手机。
1: 那当年呢？
0: 当年啊，在哪儿啊？我仔细想了想，好像我们恋爱的时候也应该有单独去看过电影，
1: 也应该，
0: 但是我不记得了，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刚参加工作嘛，
1: 都挺忙的。
0: 对，然后包括他当时工作相对特殊一些，然后就比较忙，见面的时间其实非常少。
1: 天哪，这个真的不容易。
0: 然后之前我其实有说过，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恋爱结婚这个过程当中，
1: 都是经历了两地和离别。
0: 对，就是什么样会有一些遗憾呢？我说遗憾在于我们结婚之后，我基本上没有过过就是单纯的二人世界。
1: 相当于结了婚之后，
0: 因为当时结完婚之后，还是跟同事住在台附近，
1: 他
0: 因为上班方便
1: 出差这之类的，
0: 他就不在福州。所以当时就我们考虑了一下，不要单独

0: 出去，然后还是跟同事住在了一起，
1: 嗯，
0: 所以就是蛮奇怪的感觉，就是结完婚之后其实没有完完全全两个人独立的空间去生活一段时间。
1: 哇，
0: 真正等两个人独立生活的时候，我家小朋友已经一岁了。
1: 天哪，
0: 啊，
1: 姐夫欠你一场二人世界的约会。
0: 对，所以我其实蛮期待说，
1: 嗯，
0: 哎呀，就是蛮可惜的，因为现在你也回不到那个时候了嘛，我其实真的蛮可惜的。然后顺便说一下哈，
1: 嗯，
0: 就是大家好好享受结婚之后没有孩子之前的这段二人世界，
1: 是吧？
0: 嗯，
1: 你说此时此刻在在育儿的宝妈们听了以后泪千行啊，太真实了啊！程东有问了，说今天的花有没有涨价呀？
0: 咱不知道啊，咱也没收着花，
1: 对吧？
0: 咱就买了个金银花，
1: 有金有银有钱花，
0: 金银花没涨价，我只能回复你这个。
1: 哎呦，
0: 然后那个某普的鲜切花
1: 还是不错的，
0: 也没涨价。
1: 嗯嗯，
0: 因为我也自己买了。
1: 是，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买花啊，真的是还蛮卷的，各种各样的花，金银花也算花，某普的鲜切花也算花，
0: 是，
1: 还有人这个送西兰花啊，有钱花，钞票花，
0: 但是你要说那种包装精美的花束，我觉得今天多多少少可能因为市场行情的需要，
1: 对的对的，
0: 会有一些价格的波动。
1: 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收到这个？
0: 程东这么一问就知道，今天你没送花，
1: 对吧？这觉悟，真是的啊！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就是您比较喜欢的约会地点会是在哪里呢？
0: 嗯，
1: 那约会的过程当中异性的哪些点在你的心中是个加分项呢？
0: 或者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您还记得第一次就是单独跟另外一半约会是在哪儿吗？哎，都可以来说哈。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一起来回忆这段美好的时光。但是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们也欢迎各位求匿名。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代逛庙会，要是饿了又该怎么办呢？正如现在的购物商场中大多数都会入驻餐饮店铺一样，古代的庙会中小吃摊位前也总是热热闹闹。庙会中售卖的主要是当地当季的食物，对外地人而言，这是一个品尝地方特色美食的绝佳机会。在北京隆福寺庙会上就有茶汤、豆汁儿、灌肠、馄饨、豌豆黄、炒肝、爆肚、卤煮小肠、火烧白水羊头肉、烧饼、炸豆腐、煞奇马、棉花糖等等，可以说是几乎齐聚了京城的代表性小吃。当今的电商购物节往往会有相应的文艺晚会为之宣传造势，而在古代庙市中，除了有各式商品，也有着层出不穷的文娱演出活动，由此形成了我国民间艺术中的一大文化景观。庙会中的文娱演出活动最原始的功能是娱神，最基本的项目是唱戏，正所谓高搭戏台过庙会。有一些地方民间戏曲演出俗称唱神戏，往往包含着民间故事、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民间信仰。在实际生活中，看戏成了民众难得的集中性娱乐活动，人们借此娱神娱人。不同地方的剧目内容各有差别，一般而言多与相应的场所或时节有关。如关帝庙会上多是演出以关公为主角的三国故事，佛教庙会中主要是关于佛教故事的戏，常见的就是木莲戏。土地庙会上唱的就是土地戏，又称平安戏和社戏。龙王庙会上多有五方圣贤会戏，赶庙会是民间艺人的重要谋生方式。除了最基本的戏曲，庙会上还会有各种曲艺表演和武术杂耍，皮影戏、木偶戏、唱小曲、说评书、讲相声、舞狮子、踩高跷等等，可谓是听觉和视觉的极致体验。在庙会上既有文艺表演这种可以集体围观的娱乐活动，也有可以满足个人取乐的各式小玩意儿。比如在隆福寺庙会中售卖的小玩意儿就有琉璃喇叭、空竹、风筝、泥人、走马灯、小火轮、竹木刀枪、面人、唐人、鬼脸毛猴等等。尤其是对小孩子而言，古时的庙会就犹如现在的玩具城，商贩们往往还边玩边卖，既示范了玩法，也让路

0: 过贪污的人们跃跃欲试。在休闲娱乐方式比较贫乏的古代，庙会使人们拥有了集中性的群体狂欢。时至今日，各地还保有规模不一的庙会，北京的妙峰山庙会、山东的泰山东岳庙会、上海的龙华庙会等，在2008年还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时代演变，庙会的社会功能不复从前，但依然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
0: 在今天这个日子当中啊，大家呢可以送祝福。那祝福呢，不只说哎，我对于爱的他，对于另外一半，你爱的人可太多啦。比如说咱们的长辈呀、
1: 没错，
0: 咱们的晚辈呀、
1: 是的，是的，
0: 咱们的同事就算啦。
1: 我不配吗，陆总？陆总，你是不爱我了吗？
0: 我爱爱，就是想要表白的，其实都可以借助我们的平台啊，我们来抒发抒发情感啊。
1: 哎，陆总，鼻子你怎么变长了？哎呀呀呀，有点鼻子出门了。
0: 哎呀，那我得是金丝楠木。
1: 然后刚刚呢，陆总分享了一下，就是当年的爱情的经历，然后我还蛮感慨的，就是哎，其实我们还真的要 Q 到一种恋爱的形式，就是说异地恋，或者是双方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没有办法天天在一起，
0: 双城生活
1: 、就是真的会让我们觉得真爱它是远隔山河大海也会过来找你。兰兰有跟我们分享过哈，其实有的时候二人世界也蛮难的
0: 哦。
1: 来走一个，
0: 你好，
2: 我和你差不多。
1: 4月份
2: 你结婚。
1: 5月份
2: 又怀孕了。直接从二人世界跳到三人世界。之前也都是就是两个人异地，都
0: 玩
2: 宝宝才在一起。
1: 不容易，不容易。
0: 所以你看，兰兰是不是也会对，就是结完婚之后的二人世界，其实这一段相处蛮遗憾的，
1: 会有一个小遗憾。
0: 我真的会遗憾，
1: 是吧？
0: 然后甚至说我有跟另外一半有聊起这个话题啊，但是可能男生和女生，他的，心里的细腻程度是不太一样的。
1: 没错，
0: 他可能很难 get 说为啥要遗憾呢。你结完婚然后怀孕生子然后工作等等等等，他说这不是人生的一个顺序就是这样吗？
1: 他们不会懂的，
0: 他们不会想说哎呀，完全不能理解到说你遗憾的点在哪里。
1: 男人女人的脑回路在这一块真的不太一样，
0: 是真的不太一样。
1: 对，就是所以哎，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彼此夫妻双方真的可以来聊一聊，就是哎，你有什么遗憾吗？就我觉得满足这件事情其实是相互的，
0: 是
1: 啊。然后匿名看到了啊，他说今天还跟同事回忆起校园那段没牵手的爱情
0: 啊，
1: 哇，好纯粹耶。他说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美好，但是不遗憾。现在身边的他呢，虽然没有深刻的爱情，但是给的是安稳踏实的生活
0: 啊。
1: 哎，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好，就是。
0: 是
1: 我当时决定跟我的另一半在一起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跟他在一起非常踏实
0: 啊。
1: 就是当然也会有很热烈的爱情，但是我觉得我不需要去猜他在做什么，他在想什么，他能够给你
0: 事事有回应，
1: 对，很稳定的接住你的感觉。就是当人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时候了。
0: 是
1: 啊，然后求匿名说了，说不知道能不能点一首《不能不想你》。因为他很喜欢这个歌手啊，他说所以今天这个日子呢想点一首歌给他，虽然我觉得还没有到合适的时候要表白，但是也想借今天这个日期来表达一下我对他特殊的感情。
0: 哎呀，主要你求完匿名之后我们帮您念这一段，
1: 他会不会听到、
0: 你的那个他能不能 get 到这是你说的话呀。
1: 就是我大概能猜到啊，

0: 来，就是他可能会在我们放了之后，然后去 cue 他的 crush 说，哎，你知道吗，我在电台给你点了一首歌耶，哎，然后把链接发给他，哎，你要不要听一下，然后至于说你对他是什么感情呢，他听歌的时候让他自己去猜吧，对吧，大概率
1: 是
0: 这样。
1: 但此时此刻我可能得说个抱歉，就是你点的这首歌我们曲库里都没更新到啊
0: 能不能换一首，或者我们给你找一个平替，
1: 对
0: 啊，
1: 就应该同样能表达你的情绪。我想到哪首歌了，你等一下听一听啊，
0: 看看这个是不是您心中的那一个想法啊。然后星河又说了，说自己和另一半第一次约会呢是在一个湖景咖啡馆
1: 啊，
0: 然后自己是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没想到他比我来的更早，还提前帮我点好了果茶呀，还有一些吃的，然后我觉得我比较在意的点是因为这一点能看出他很守时。他还说聊天的时候呢，对方是全程的认真的看着我说话，不会低头敷衍，不会低头玩手机，
1: 很尊重你。
0: 哎，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好，特别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说后来过马路的时候也会下意识的把我护到内侧，然后点餐的时候呢，
1: 这个小细节我觉得有戳到我。
0: 就是他会担心你的安全，他说点餐的时候还会问有没有忌口啊，会避开我不爱吃的口味，情绪很稳定，这些小细节当时就是瞬间的俘获了自己的内心。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哎，就是对方细致温柔，而且从这些细节能够表达出他很在意和你的第一次见面，对吧，我觉得这一点还真的蛮好的，就是他心中有你挺重要啊，
1: 是是是，就是包括说，就是这位朋友他其实有说到一些小细节哈，我真的觉得说小细节很大因素会决定了你对另外一半整体的一个印象，
0: 没错，
1: 因为之前的时候，是这样，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哈，比如说你跟另外一半在约会，比如说你们逛街，那我知道说男生女生他的步伐频率是不太一样的，
0: 没错，
1: 甚至是步伐幅度，
0: 是的，
1: 那如果他不 care 这些小细节的话，很有可能他是拽着你跑的，
0: 他在前面走，你在后面小跑，
1: 对，是这种感觉，然后呢，我曾经有观察过哈，就是有比较在意小细节的男士，他其实真的会关注到另外一半有没有跟上他的步伐，甚至说刻意的放慢脚步跟他是同频的。我觉得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0: 哎，还真是
1: 啊。
0: 哎，有的时候情侣双方你不一定能感觉得到，但是可能对方在，就是别人在跟你说这个细节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一语点醒梦中人的感觉。就是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在意与不在意啊，他不是从嘴上说出来的，他真的是隐藏在和你相处的方方面面的细节里。其实本质就是要互相尊重，他要考虑到你的诉求，这一点我觉得还蛮重要的。然后点歌的朋友们我们都看到了啊，我觉得今天是520，应该有很多人就是在点关于爱情的呀，在关于浪漫的歌曲，我们排队哈，就是轮到点歌的朋友，我们一定会给您播。
1: 哎，当然我们依旧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甜蜜的恋爱啊。
0: 是的是的。
1: 问问各位，您和另外一半第一次的约会地点在哪儿，您还记得吗？另外在约会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说另外一半他身上有哪些小细节，您觉得是当时对他的一个加分项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聊啊，8931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们算是以歌送祝福了啊，就是那些不能说出去的话，那些暂时还不太方便表达的情感，以歌曲的形式送给他了。
1: 太对了，陆总，我最近呢反思了一下我的青春
0: 哦，
1: 我觉得在我的青春里面啊，折在了哪一点呢？
0: 哪一点？
1: 过于直接干脆
0: 哦，
1: 但是却忘记了爱情。有的时候也是要从暧昧开始的，
0: 拉扯感，
1: 就是你不能说长刀直入，就嘎一下子，
0: 太直白了，
1: 太直白了，
0: 容易吓跑对方。
1: 对对对，就是你得有一个暧昧期，就是有一个你们聊天的一个小拉扯的阶段。
0: 呵，请问您跟现在的另外一半拉扯了多久啊？
1: 哎，为什么我能跟现在的另一半成呢？就是因为我俩都是直来直去的。哎，真的真的，就是我和这个静林姐夫在一起的，就是哎，我喜欢你，哎，我也喜欢你，咱俩在一起啊，哎，我觉得行。
0: 天哪！
1: 不需要拉扯，就是不需要搞暧昧，我俩都是特别直接
0: 啊，
1: 就是单刀直入的那一种。
0: 我的妈呀！
1: 哎，所以我就发现了，就是能在一起的人，一定是能穿同一条裤子的。
0: 哎呀，那你爱情里头的遗憾有没有暧昧期呀？
1: 哎呦，哎呀，是啊，真烦人，骆总。你不说，我还真没发现，我还有点这遗憾。
0: 你看，
1: 没暧昧，直接嘎一下
0: 没有，从早安晚安开始，就在一起吧，好不好？
1: 就是在一起之后就早安晚安。
0: 那你这个暧昧期有点滞后性啊。
1: 就是属于先恋爱再问候、
0: oh,
1: 啊，就是非常直接。
0: 天哪、
1: 啊，
0: 这种情节先婚后爱的，适合出现在短剧里头。
1: 哎呀，哎，我以前还在想哈，就是我觉得像我这种就特别直白、特别主动的女生，能跟我在一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世界上真的会存在一个。
0: 正常来讲，不是应该就是互补吗？你的另外一半应该是相对含蓄的呀。
1: 也有就是比较互补的点
0: 啊
1: 就比如说我

0: 脾气不好的时候他情绪还真的蛮稳定的，但是我觉得大概率啊，我们两个大部分都是可以一起疯癫一起直见的。哎呀，就是我有一天半夜的时候突发奇想，想要出去看星星。
1: 天
0: 哪！然后下一秒就
2: 上楼顶啊，
0: 就想走，哎，我们出去露营吧，哎，我们这个家伙都带上，哎，我说 OK 啊 OK 啊，就是属于这一种的啊啊。然后 WYX 说，能不能点一首《我是如此相信》这首歌？同时呢，他说祝自己今天生日快乐。
2: 哇，祝你生日快乐！3、2、1，走！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Check it out！ 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哎，按照惯例啊，哎，但是你说巧了不？今天是我家二宝农历的生日。
0: 哇，生日快乐，我亲爱的小外甥。
2: 对，然后我也有送一些祝福啊，家人也给他送了一些祝福。
0: 金牛座，
2: 是的呢。所以你知道他的存钱罐啊，保管着有多严实。
0: 哎呀，所以 WYX 和陆总的小宝宝是同一天的生日。
2: 如果以农历生辰来算的话，是
0: 生日和520撞了个满怀。之前我们听友就是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就除了说送祝福，我们两个还会在这档节目里面给他唱生日快乐歌。但是现在呢，就是各大平台啊都在升级，豆包也在收费，爱奇艺的会员也会涨价
2: 啊，怎么了
0: 呢？也会涨，
2: 就是我们点映最后一句是要单独付费是吗？
0: 导播来，刚才我俩唱完了，把二维码
2: 把最后一句截掉，他要点映单独付费，最后一句再播给他，
0: 又点映了啊。然后看到大家的这个约会的故事，我们都会觉得很浪漫啊。小阮又跟我们讲了，说自己和另一半第一次约会呢，其实是选择了在小吃街。主要是觉得面对面用餐太尴尬了。小吃街就是烟火气十足，很放松。你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这个仪态管理啊。那对方呢，打动我的点是他很懂得照顾我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他会帮我排队。哎，我觉得这一点还真蛮重要的。会帮我排队，然后也会提前的就是擦干净桌椅啊，让我坐下然后主要是人群比较拥挤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他会牢牢的护着你。然后
2: 这是不是他想选择在美食小吃街约会的理由呢？
0: 这是他的套路。你上当了没啊？一定是啊。他说呢，其实主要是你要判断一个人，就要看他对服务员对摊主有没有礼貌。就是哎，我觉得
2: 不要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有一些小细节，就是
2: 还蛮加分的。
0: 对，和对方用餐的时候，你可能一次两次会装，但是熟悉了之后，真的要观察一下，就是他对于服务人员的态度。如果说对服务人员是颐指气使的，大概率在人品上会存在一些小小的瑕疵。
2: 然后求匿名，他说当时我们第一次约会吃完饭之后是去江边步道散步，然后晚风吹过来，然后我们俩聊一些有的没的，我觉得还蛮惬意的，现在想想也觉得挺幸福的，不用费尽心思去考虑说要去哪里玩。另外呢，我觉得如果说要打动我的话，另外一半他是属于那种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会主动开导型的，懂得去倾听我的心，是不会去强行反驳我的想法，三观相合又懂得包容。
0: 三观相合很重要。就是两个人要聊得到一块去，就是你不求他喜欢的东西和你喜欢的一样，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就至少就是不要一个人聊东一个人聊西。这点还真的蛮尴尬的。
2: 是。
0: 然后小表情说了，说其实呢，对于侄女来说啊，受不了暧昧期太久，可能就觉得对方在钓鱼，自己就跑。哎，我真的是这种想法，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得到。
2: 哎，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在青春年少的时候，比如说20几岁，
0: 对，
2: 我觉得暧昧期是快乐的。
0: 是的，上大学的时候。
2: 对，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是蛮棒的。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到30+甚至40+的小姐姐了，你再跟我一直早安晚安，
0: 好油腻。
2: 其实我就觉得说，我都不想回他。
0: 就是宁愿来点实际的。
2: 打扰我追剧呀，这不是
0: 对吧？然后小表情，这个你放心，静林啊，在20几岁、10几岁的时候，就向来以直接而著名。想当年也因为我的直接，
2: 你早熟的有点早啊，
0: 吓跑了不少男人。 求匿名看到了，他说。

0: 你们觉得我算是艺人吗？他说他是啊，他喜欢的那个人是个极度的I人，这算是互补吗？我觉得算吧，
1: 看你怎么撬开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顺便也说了，说祝陆总的二宝生日快乐呀！
2: 谢谢
1: 啊！大家依旧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您和另外一半第一次约会的时候选择在哪儿，还记得吗？
0: 嗯。
1: 另外，在约会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当时另外一半哪些点是属于说您对他比较友好的一个印象，算是加分项呢？
0: 嗯，
1: 都可以跟我们来回忆回忆这段浪漫的过程啊！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但是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们也欢迎各位求匿名。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各位现在是不是已经赶去约会的路上了呢？
1: 约在这个餐厅饭馆的排号都排上了吗？
0: 哎呀，
1: 咱俩的问题问得太实际了啊！希望有情人可以终成眷属。再来聊一聊，就是关于约会的这些事儿啊。确实，刚刚我们还猜到了说有没有人约会选择在大型游乐园的，只会迟到不会缺席啊。因为兰兰有说了，说自己第一次约会呢，就是相约在了大型游乐园里面。
0: 天哪！
1: 然后就是和对方一整天游玩下来，特别欢乐。
0: 就是那个时候，您谈恋爱能不能方便透露一下？年龄是，
1: 哎，我好好奇啊，您方便透露吗？他说到游乐园，我想起来，就是现在我身边还真的有蛮多朋友选择在大型游乐园求婚。就是比如说在迪士尼求婚，然后正好是拿出来戒指，然后旁边有这个米老鼠啊、唐老鸭呀、黛丝呀，就是
0: 过来跳舞
1: 啊，一起跳舞啊，一起见证啊。哎，我觉得这一点还真的是蛮好玩的。
0: 是，就是你换一个场景想一想，你去《盗墓笔记》那里头，然后或者是什么呢？在过山车上，就是对方已经吓得张不开眼、闭不上嘴了，你咱俩嫁给我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看
1: 是吧？这个还真的适合那种静静的，就是游乐园里面，我觉得比较适合约会的是就旋转木马、那个摩天轮。
0: 哎呀，
1: 就是太刺激的，就是我需要两个人一起，就是同频，就是你俩都爱玩的那一种哈。他说呢，就是对方也是全程很照顾自己的感受
0: 啊，
1: 比如说遇到那些比较刺激的游乐设施啊，会询问说这个你敢不敢玩啊，就觉得还蛮用心的。
0: 天哪，我跳楼机我都敢玩，我还不敢答应你。
1: 这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哎，但是我觉得这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哎，就是我觉得主要是游乐园约会是那种纯粹的快乐。然后呢，星子有说了，说这个自己当年呢约会有一次是很用心的一点，是订了一个高空夜景餐厅。
0: 哇
1: 啊，就是那种很浪漫的氛围感。
0: 哎，会不会约一个小提琴的服务？
1: 哎，对，我也在想到有没有就是拉小提琴啊这一种。他说约会呢，我比较在意颜值啊，就是对方呢最好是那种清清爽爽的，
0: 穿着打扮他会观察一下
1: 啊，就是穿着要正式一些，或者是要显得比较在意这场约会啊，就整体看着干净利落舒服就好。然后还蛮在意和对方能不能聊得到一块儿去的，就是总之相处起来舒服就行。其实我们福州也有一些挺适合恋爱的餐厅，就是我就不点名了，因为毕竟没有投广告，就是有，你像江边会有一些就是泡泡屋，就是特别适合情侣之间约会。然后那个泡泡屋桌子上啊，草地上也会给你铺花瓣，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这个恋爱主题餐厅在高空上的，在水里面水岸的，
0: 没少去啊。
1: 都是网上看的。
0: 哎，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咱们的新酒精养生会所呀，
1: 对呗，
0: 啊，带着另外一半来放松放松。
1: 是是是，
0: 就是人啊，在放松的情况之下呀，他有可能心里的警惕心理就会稍微弱一些。这个时候你就是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可以。警惕心没有这么强。
1: 我忽然间来了个灵感哈，就是我发现就是第几次约会这个事儿还蛮重要的。就是比如说你约他去电影院啊，或者是约他去餐厅啊，其实第一次约会都不会出错。但是第一次约会你把这个约会的地点定在烧烤店，就是我感觉可能你们的关系就没有那么近，就不适合烧烤。或者是第一次约会定在按摩店、肌肉SPA会所。我这个相比之下，我觉得就是两个人。

0: 方很好、啊、
1: 但是真的就是、嗯、如果大家最近感觉到相对疲惫啊、嗯、强烈安利各位去新酒进感受感受，
0: 没错，
1: 就是因为它里头人家有二十四节气，就是根据二十四节气去帮你去调理、嗯、就为啥你说有二十四节气呢，咱老祖宗也是有智慧的、嗯、不管是耕种还是说人体它需要去调理阴阳去调理、嗯、所以呢它把这个运用到说像推拿呀全身按摩啊，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棒，这一点创意。所以呢大家其实说如果工作压力相对比较疲惫了，甚至说、嗯、哎，我今天约会完之后我可能熬夜了，我接下来几天我可能精神状态不太好，
0: 是是、嗯、
1: 都可以去按摩去放松一下，是是是。就如果大家想去感受的话，报我们名啊、
0: 对喽对喽、
1: 就是给大家100块钱的抵用券。
0: 嗯哎，或者是初次约会，我觉得这个方式也蛮拉好感度的，就比如说你去过新酒精之后，哎，正好你办了一张卡、
1: 哦、
0: 啊，或者是就是他可能有一天做一个活动啊，就送你个什么时候福利、嗯、然后跟你说、嗯、哎，你也可以带你的朋友来，或者你也可以送你的朋友、哦、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你看第一次你跟你的 crush 约会，然后用餐完了之后感觉特别好，哎，然后趁着这个时候正好你把这个给他说，哎，这个我朋友有去
1: 过，如果两个人去不方便，
0: 对对对对，
1: 你觉得说我们第一次约会如果说约在新酒精是不是不太方便，
0: 嗯，
1: 很简单，
0: 对，
1: 告诉她跟闺蜜一起去，
0: 没错，
1: 是不是
0: 你顺便把她闺蜜也是有一个好印象了，
1: 也说服了，
0: 嗯，
1: 然后她对你的第一印象肯定就是懂得照顾人和照顾她的朋友，
0: 哎，就是你想攻略下一个人、嗯、你要先让她的闺蜜对你有好评，
1: 哎呀
0: 都是套路，这些
1: 是是、啊、大家都可以发送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送您100块钱的代金券，
0: 哎，是的是的、嗯、因为今天呢刚好赶上我20了，其实我们聊这个爱情的话题，其实也是希望我们可以被世界温柔以待，希望我们都可以永远热烈。
1: 是的，是的，其实爱不仅仅限于爱情哈、啊，亲情、友情，甚至说爱你老几，我觉得爱都是有意义的。
0: 是的，
1: 今天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静莲，
1: 记得多爱自己哟。
0: 啊哈。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4: 最新榜单第10名，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0: Favorite Radio。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grazie, chiedo a te.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8-9-3，先听为快。
4: 我们在13月遇到，在第5期拥抱。
5: 张靓颖最新主的单曲《爱情没有神话》。

0: 海，飞鸟与鱼，歌词以奇幻隐喻勾勒爱情里的遗憾与执念，将爱而不得的怅惘，失而复得的珍惜娓娓道来，在不完美的现实里坚守爱的本质。林亦凡作词，季明月作曲。爱情没有神话。
1: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2: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1: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2: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1: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快退后，当心啊。
3: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代逛庙会，要是饿了又该怎么办呢？正如现在的购物商场中大多数都会入驻餐饮店铺一样，古代的庙会中想吃摊位前也总是热热闹闹。庙会中售卖的主要是当地当季的食物，对外地人而言，这是一个品尝地方特色美食的绝佳机会。在北京隆福寺庙会上就有茶汤、豆汁、灌肠、馄饨、豌豆黄、炒肝、爆肚、卤煮小肠、火烧、白水羊头肉、烧饼、炸豆腐、煞其马、棉花糖等等，可以说是几乎齐聚了京城的代表性小吃。当今的电商购物节往往会有相应的文艺晚会为之宣传造势，而在古代庙市中，除了有各式商品，也有着层出不穷的文娱演出活动，由此形成了我国民间艺术中的一大文化景观。庙会中的文娱演出活动最原始的功能是娱神，最基本的项目是唱戏，正所谓高搭戏台过庙会。有一些地方民间戏曲演出俗称唱神戏，往往包含着民间故事、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民间信仰。在实际生活中，看戏成了民众难得的集中性娱乐活动，人们借此娱神娱人。不同地方的剧目内容各有差别，一般而言多与相应的场所或时节有关，如关帝庙会上多是演出以关公为主角的三国故事，佛教庙会中主要是关于佛教故事的戏，常见的就是木莲戏，土地庙会上唱的就是土地戏，又称平安戏和社戏。龙王庙会上多有五方圣贤会戏，赶庙会是民间艺人的重要谋生方式。除了最基本的戏曲，庙会上还会有各种曲艺表演和武术杂耍、皮影戏、木偶戏、唱小曲、说评书、讲相声、舞狮子、踩高跷等等，可谓是听觉和视觉的极致体验。在庙会上既有文艺表演这种可以集体围观的娱乐活动，也有可以满足个人取乐的各式小玩意儿，比如在隆福寺庙会中售卖的小玩意儿就有琉璃喇叭、空竹、风筝、泥人、走马灯、小火轮、竹木刀枪、面人、唐人、鬼脸毛猴等等。尤其是对小孩子而言，古时的庙会就犹如现在的玩具城，商贩们往往还边玩边卖，既示范了玩法，也让路过摊位的人们跃跃欲试。在休闲娱乐方式比较贫乏的古代，庙会使人们拥有了集中性的群体狂欢。时至今日，各地还保有规模不一的庙会，北京的妙峰山庙会、山东的泰山东岳庙会、上海的龙华庙会等在2008年还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时代演变，庙会的社会功能不复从前，但依然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冰酒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So I used to have your job. Got to go to Paris Fashion Week. Wore a bunch of pieces from the Chanel collection that year.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大卫·弗兰克尔执导的时尚轻喜剧《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在阔别荧幕20年之后，《穿普拉达的女王》中经典形象米兰达、安迪、艾米丽和奈杰尔再度华丽回归。这一次他们将重返纽约的时尚街区和天桥杂志的精致办公室，讲述了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杂志陷入财务危机，而主编米兰达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而此时的艾米丽已经成为了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安迪的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了新的剧情悬疑。这部万众期待的影片正是2006年那部风靡全球、定义了一代人时尚风向的现象级电影的延续。这次影片的取景地包括了纽约、意大利米兰时装周秀场以及意大利的其他地区。它不仅延续了前作中关于职场奋斗和成长的主题，还巧妙地融入了当下社会的现实问题，诸如元宇宙、 AI 设计、可持续时尚等等这些元素。连 Lady Gaga 在巡演期间都抽空到米兰来拍摄了属于她的那部分戏份。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时尚养眼的喜剧电影《穿 Prada 的女王二》。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1: Miranda?
3: Took you long enough?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3: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2: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4: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5: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6: 最新榜单第5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

0: 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5、4、3、2、1，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4: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5: 我知道。
6: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7: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8: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4: 对，小朋友们真棒。
6: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

0: 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喜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第一次来到北京玩，还要是自己一个人，而我只是懂得讲地道香港人那些不咸淡的国语，我都算是很大胆。毕竟一个地方不算小，但是我竟然遇过一个男仔好几次，一次他居然走埋嚟自我介绍添，死了，我都不知道应该讲什么好。原来他是由台湾来的，他还以为我是本地人，还赞我

于是我剩下来那个礼拜的行程就是跟一个男仔在一起，一起在长城上看我们祖国的风光。我们都很陶醉，大家都好像忘记了香港太平山和台湾阿里山的景色。语言已经不再是我们之间的隔膜，但是一个礼拜很快就过了。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是刘燕，而你是团火。他一溜烟就是因为我一团火而产生，但是我只可以答他话，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而两者都不再属于一处地方。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FM 89.3，一听清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

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2: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1: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2: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呢？
1: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3: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曾经的心安。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啊，我知道了，知道。

0: 好啦，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话，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
6: FM 89.3，
5: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9: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8: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10: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11: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12: 最新榜单第10名，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13: 别

0: Favorite Radio。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2: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2: ，Sunshine City。

这首歌真的前奏一响，就会让我们回到那个蝉鸣的那个盛夏，茉莉花庭院的香还有心事一下子就满眼的全部都出来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周杰伦的七里香，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豆宝，希望所有人的青春永远不落幕，希望所有人的青春永远都滚烫。北京时间7:08，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大家添加关注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第二首歌呢，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今天依然是善善的歌，是纯妹妹的歌。纯妹妹的什么歌呢？还有什么更好的。

这首是纯妹妹在2025年的时候，她有一个纯妹妹的专辑，这张专辑的开场曲就是这一首。还有什么更好的一个把赖床、一个把松弛、把自足、把快乐唱成一种生活哲学的人？单依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笑嘻嘻呀。7:12，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orm。他今天想要听到的歌是在去年春晚上的一首歌，任素汐《枕着光的他》。

世界上很多很多温柔的样子都在这首歌里面。当然除了温柔，这首歌还藏着很通透的一个生活感悟，就是不管你有多么忙碌，看过人世间的纷扰之后，所有的人应该都会明白，

平常生活当中的很多的小确幸，很多的内心的这种安然无恙，不是你有多么的丰盈的精神生活，你有多么富足的物质生活，而是不管任何时候你的身边都有一个人陪伴，陪伴才是最美好的。7:1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非常的经典，而且也非常的有质感，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尼克斯福德， Captures Yesterday Once More。

0: 89.3，闲听为快。一步一人在回眸，周深最先者的单曲《星咒》。
1: 星河送君千里游，一念难休。
0: 聚散皆如棋走，字字肺腑皆成诺。日出月落看透，唯叹光影不负同舟。电视剧《良辰美景》主题曲。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Jolin 的《日不落》，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舒晓。当然非常有元气的一首歌，满满的全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一个期待期许。不管什么时间怎么样变化，我觉得这份心事，这份非常纯洁的感觉，热烈的感觉是永远都不会变的。7:25，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 这首歌的名字叫《超喜欢你》，来自沈以诚。

93.3，先听为快。王菲最新出的单曲《主角》。拉开一戏一生，谁做主角，唱尽人间悲欢，守得一腔赤诚。麦婷作词，范伟作曲，电视剧主角主题曲。

0: 王菲主角。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3: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2: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3: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2: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3: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2: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3: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0: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刚刚结束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勇气》，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AI 朱明。7: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继续听歌。听到的这个声音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冯凤。最近这段时间这部剧特别火，不管是外宣还是本身这部剧这个故事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思索，都非常的深入人心。来听王菲主角。

0: 钱我补不够，
1: 梁红绸才高就高。

好多好多年都没有给电视剧唱过主题歌的王菲，一上来就真的是搞了一个大的。她非常破天荒的接下了我们刚刚听到这个主角同名的主题歌。想上一次她跟张艺谋合作是什么时候？是2002年的电影《英雄》。两个人24年之后再一次强强联手，一下子就把所有的人都镇住了。天后再开嗓，开嗓即聚魂。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张艺谋的最新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歌，主角来自王菲。7:4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今天他想要听侯志斌的一首歌《爱情废柴》。

在爱意当中显得迟钝又胆怯的那个心理，我们在这首歌里面特别特别清晰能够捕捉得到。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然后又看到金元打的那个名字是侯志斌，一下子思绪就被拉回到初中的时候。我们初中有一个班长的名字就叫侯志斌，而且他的那个长相戴着一个眼镜，再加上他永远不会放松的那个肩膀，就会让我突然间想到，是不是在那样一个懵懂的年纪，他内心也有一份小小的悸动，在面对喜欢人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不知所措呢。7:4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左满意，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的《野风》。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野风》，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左满意想要听到的歌。林忆莲，她的声音一直都是非常非常的淡的，很疏离，很有故事性。当然，这种故事里面又有一点点的婉转，又有一点点的慵懒跟深情。7:51，在为数不多的这剩下的3-5分钟的时间当中，我们要继续听歌了。